0: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1: 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2019年9月3日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为实现2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顽强奋斗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和发展的历程充满着斗争的艰辛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改革开放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的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党领导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正在如火如荼进行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我们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一系列重大风险考验胜利实现我们党确定的目标任务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至少要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斗争意志当严峻形势和斗争任务摆在面前时骨头要硬敢于出击敢战能胜共产党人的斗争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大方向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凡是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只要来了我们就必须进行坚决斗争而且必须取得斗争胜利我们的头脑要特别清醒立场要特别坚定牢牢把握正确斗争方向做到在各种重大斗争考验面前不为浮云遮望眼乱云飞渡仍从容我们共产党人的斗争从来都是奔着矛盾问题风险挑战去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进入各种风险挑战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面临的重大斗争不会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国防和军队建设、港澳台工作、外交工作、党的建设等方面都有，而且越来越复杂。领导干部要有草摇曳响之路过，松风一起之虎来，一叶一色而知天下秋的见微知著能力，对潜在的风险有科学预判，知道风险在哪里，表现形势是什么，发展趋势会怎样，该斗争的就要斗争。

0: 斗争是一门艺术，要善于斗争。在各种重大斗争中，我们要坚持增强忧患意识和保持战略定力相统一，坚持战略判断和战术决断相统一，坚持斗争过程和斗争时效相统一。领导干部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要注重策略方法，讲求斗争艺术，要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合理选择斗争方式，把握斗争火候，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 要根据形势需要，把握时度效，及时调整斗争策略。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斗争中争取团结，在斗争中谋求合作，在斗争中争取共赢。斗争精神、斗争本领不是与生俱来的，领导干部 要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在复杂严峻的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撞筋骨，真正锻造成为烈火真金。要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创新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夯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思想根基。 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斗争起来才有底气，才有力量。要坚持在重大斗争中磨砺，越是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越是形势严峻、情况复杂的时候，越能练胆魄、磨意志、长才干。领导干部要主动投身到各种斗争中去。 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在矛盾冲突面前敢于迎难而上，在危机困难面前敢于挺身而出，在歪风邪气面前敢于坚决斗争。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领导干部不论在哪个岗位担任什么职务， 都要勇于担当攻坚克难，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培养和保持顽强的斗争精神、坚韧的斗争意志、高超的斗争本领。我们在工作中遇到的斗争是多方面的，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都需要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 全面从严治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消除金融领域隐患，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治理生态环境，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全面依法治国。 处理群体性事件，打击黑恶势力，维护国家安全，等等，都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领导干部要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战士。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牢记国之大者，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2016年10月至2022年10月：1、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立和维护党的领导核心，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迫切要求，是保持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正确方向的

根本保证。2016年10月24日，在中共18届六中全会上所做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说明。二，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首先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全党令行禁止，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对此必须保持十分清醒的认识。党的十九大在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中明确提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把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重要经验，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明确的政治准则和根本的政治要求，在思想上高度认同，政治上坚决维护，组织上自觉服从，行动上紧紧跟随，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这是对大家党性的考验，也是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2017年12月25日、26日，在中共19届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三，党的十九大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这是有深远考虑的，也是有充分理论和实践依据的。要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2018年2月10日至13日春节前夕赴四川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时的讲话。四，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含糊、不能动摇。我们要求全党遵从党章，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坚决扭转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的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现象，确保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2018年7月3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五，中央和国家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不移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不懈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希望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带头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做表率，在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上做表率，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上做表率，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2018年7月8日对推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政治建设作出的指示。六，要自觉讲政治，对国之大者要心中有数，
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切实把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落到行动上，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2020年4月20日至23日在陕西考察时的讲话。七，只有站在政治高度看，对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才能领会更透彻，工作起来才能更有预见性和主动性。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对国之大者了然于胸，把贯彻党中央精神体现到谋划重大战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务、推进重大工作的实践中去，经常对表对标，及时校准偏差。2021年1月28日，主持中共19届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八，所有共产党员都要牢记国之大者，永远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责，为党奉献，旗帜鲜明讲政治，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所有共产党员都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道不变、志不改，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贡献智慧和力量。所有共产党员都要增强党员意识，正确行使党员权利，自觉履行党员义务，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坚定维护党的形象，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涵养廉洁自律的道德修为，始终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不断锤炼意志力、坚忍力、自制力，永远做一个一心为公、一心正气、一尘不染的人。所有共产党员都要保持战略清醒，增强斗争精神，坚定斗争意志，提高斗争本领，勇于迎击任何狂风暴雨，战胜任何惊涛骇浪，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不止。2022年10月12日，在中共19届七中全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九，牢记国之大者。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总体上应该由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组成。中央委员会的同志要有很强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时刻把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人民根本利益的大事放在心上，做到为党分忧、为党尽责、为党奉献。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做政治上的明白人，模范执行民主集中制，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经常同党中央对标对表，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及时校正偏差，不打折、不变通、不走样，绝不能各行其事、各自为政。要增强大局观念，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坚持算大账、算长远账，不打小算盘、不搞小聪明，把地区和部门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自觉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紧密结合各自实际，开动脑筋，主动作为，大胆作为，创造性开展工作，真正让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坚决克

0: 不满政府空喊口号、机械执行、消极应付等不良倾向。 2022年10月23日， 在中共20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1: 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韩秀媛的散文《一碗米饭的牵挂》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米还剩一半的时候，母亲便催促父亲去买米。家在稻米之乡，超市大米样式多，包装精美的品牌大米价格自然也贵。父亲喜欢买散装的本地产长粒香米，三斤五斤的往楼上拎。阳台上摆满了长口的袋子和广口瓶子，里面装着各种粮食。家有存粮，日子过得才踏实。捏起几粒米，回首过去的日子，竟像米粒一般细碎平常。该记的忘记了，该忘记的却偏偏记得。人大抵都是这样，对一些事物的感知大部分来源于生活，而最原始最深刻的印象往往来自童年的记忆。大米饭和炒鸡蛋是绝配，自家养的鸡为的是苞谷面和青菜，蛋黄金黄，蛋清粘稠，是纯正的本地鸡蛋，磕两个在碗里打散，撒上几粒绿白相间的葱花，在大豆油中摊炒几下出锅，搭配一碗新蒸的大米饭。大米饭炒鸡蛋，这个极为普通的餐食，却是记忆中任何食物都无法取代的美味。一次回家吃饭，看到父亲和母亲正在干活，地板上铺着报纸，报纸上是两大盆用箩筛好的面，筛完了面又筛米，两位老人为着那点米面忙得不亦乐乎。一碗白米饭，一盘家常菜，聊一聊新鲜事儿和高兴事儿，谈笑之间温暖了肠胃，赶走了疲惫。饭菜香飘到窗外，升起一面家的旗帜。有些人注定是走不远，只因有了一碗米饭的牵挂。

0: 听见经典，
1: 今天我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沈从文的诗歌《情书》，由我为您朗诵。
2: 一个白日带走了一点青春，日子虽不能毁坏我印象里你所给我的光明，却慢慢地使我不同了。一个女子在诗人的诗中永远不会老去，但诗人她自己却老去了。我想到这些，我十分犹豫了。生命是太脆薄的一种东西，并不比一株花更经得住年月风雨。用对自然清新的眼反观人生，使我不能不觉得热情的可真，而看中人与人凑巧的腾格。在同一人世上，第二次的凑巧是不会有的。我生平只看过一回满月，我也安慰自己过，我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0: 广播剧凿空使者，编剧汪红娟，导演王卓，第一集。
1: 小冬兵来了，小冬兵来了，
2: 杀！
0: 秦末汉初，匈奴日渐强大，其侵占西域之后，屡屡进犯我大汉王朝西北边陲，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对西汉政权造成了极大威胁。为剪除匈奴祸患，稳固大汉江山，汉高祖刘邦曾数次率兵北上征伐，可往往都是损兵折将，无果而终。无奈之下，汉朝只好采用和亲之计来稳固与匈奴的关系，以换取大汉王朝的休养生息，图强国力。公元前139年，汉武帝初登皇位，其雄才大略励精图治，无法再忍受与匈奴屈辱的和亲政策，决心举全国之力洗刷这万世之仇。于是他布告天下，欲招募使者前往西域，名为通商贸易，实则要联合大月支共同抗击匈奴。是日，皇榜发布，朝野震动，上到文武百官，下到黎民百姓，无不议论纷纷。
3: 看呀，快来看，朝廷发皇榜了，发皇榜了！
4: 快过来看呐！
5: 哎，快快快看！哎，
6: 快来看，快来看！
5: 朝廷发皇榜了，
7: 发皇榜了！
8: 招贤令，吾大汉王朝历经几代先皇休养生息，现民因国富兵强马壮。吾皇雄才大略，志在四方，为保境安民，巩固国力，欲西域各国互通贸易，建立外交友好往来。现面向天下招募使者一名，代表大汉王朝出使西域大月支主国。是岁必加官进爵，赏良田美宅，黄金百亿。如有智勇者，可速来报名，亲此。
6: 哎呀，我黄英明胸怀社稷，此乃我大汉之幸，万民之福啊。
8: 此非常人之勇，方可胜任，不知哪位英雄会接着皇榜。
5: 西域是在匈奴的西边吗？那岂不是要途经匈奴之地？
8: 匈奴杀人不眨眼，野蛮凶狠，令人不寒而栗啊。
9: 此是一条不归路，怕是有去无回。
0: 朝廷幕使皇榜发布旬日，时日皇宫侍卫的张骞正在汉中城固郡白崖村家中探亲，听闻此消息后，他即刻收拾行囊，准备前往应征。
8: 骞儿，你这是要回长安了吗？
10: 父亲，孩儿正准备去向您和母亲辞行呢。
8: 哎呀，你好不容易回家一趟，怎么说走就走啊？
10: 父亲，朝廷事情，我……
8: 哎呀，你母亲身体日渐衰弱，你就不能多陪她几日吗？
10: 孩儿也想多陪母亲几日，可是长安城京城传来消息，朝廷布告天下，招募西行使者，出使西域大月支各国，通商建交，孩儿想去试一试。
8: 这么说，你急着回长安城是为了去应征？
10: 啊，父亲，眼下朝廷正是用人之际，我堂堂七尺男儿，理应为国尽一份绵薄之力。
8: 话是不错，可西域那蛮荒之地的……
10: 父亲，您知道的，孩儿自小就喜欢山经海传，更是对探险秘奇颇有研究。
8: 可长安至西域万里之遥，又是破荒之旅，非常人可以胜任呢。
10: 父亲，孩儿对此早有心理准备。
8: 那你知道大月支在哪里吗？
10: 孩儿不知。
8: 那怎么去呀？
10: 正是无人知晓，朝廷才要派人去寻找啊。
8: 去西域要途经匈奴不说，沿途还有狼虫虎豹和匪盗出没，你若有个三长两短，让我跟你母亲。
10: 不会的，父亲放心，孩儿若能应征成功，快则一年，慢则两年，即可从西域返回。
8: 哪有那么轻巧啊？满朝的文武之才多了，不少你一个小小的郎官，你呀，还是不去的好。
10: 父亲，大丈夫志在四方，孩儿绝不能一辈子当一个小小的郎官。孩儿答应您，从西域返回之后，一定加倍孝敬您和母亲。
8: 不行，为父不能让你以身似虎。
2: 小宝贝儿，终于等到你了。禀君臣单于，长安城的信鸽到了。
4: 啊，有新消息了？中行月，你读给我听。
2: 是。君臣单于，汉王庭小皇帝刘彻欲慕使者西行，联络大月支等国，互通贸易，建立外交，恐有他图，对我大匈奴不利，望大单于早做准备。
4: 看来有些不妙啊。
2: 单于，这大汉王庭一方面与我匈奴和亲，一方面又要和大月支等国通商往来，这背后一定有阴谋。
4: 怕什么？匈奴人的眼睛是太阳神给的，能穿破他们的皮，看到他们的心。我大匈奴有战军数十万，战马百万匹，难道还害怕大汉一个小小的皇帝不成？
2: 大单于说的是，这再大的风雨也阻止不了大单于像雄鹰一样在蓝天翱翔，昆仑神定会保佑我们的。
4: 你说对了，天能覆盖的地方就是我匈奴的牧场。
7: 窦丞相，今日可有人接榜？
11: 回陛下，今日仍无人接榜。
7: 自皇榜发布至今已一月有余，如此下去可如何是好？
12: 陛下，末将卫青愿带兵去征讨匈奴。
7: 卫青，你是说要朕现在就发兵匈奴？
12: 正是。
7: 窦丞相，你的意思呢？
11: 陛下，臣以为万万不可。
12: 窦丞相，你是怕匈奴了吗？
11: 胡说，我窦婴岂是贪生怕死之人。
12: 那为何你反对发兵？
11: 卫青将军勇猛无敌，人尽皆知，可我朝目前休养生息，仅是慢慢恢复了元气，此时还不宜对匈奴作战。
12: 不打？难道还要继续和亲来讨好匈奴吗？
11: 和亲乃是我朝历代先帝应对匈奴的缓兵之计，他虽不是万全之策，但在未联络到大月支之前，也不失为一条佳计呀。
7: 佳计？朕的姐姐南宫自小与朕一起长大，先帝为了息兵止武，避免战祸，将其远嫁匈奴，这对朕来说就是莫大的伤痛。
11: 陛下，眼下匈奴人已经完全控制了西域大部，兵强马壮，来去飘忽无定，我军对西域地形又不甚了解，此时用兵定是不妥。
12: 有何不妥？近年来末将对我军日夜训练，眼下我军面貌已焕然一新，长途奔袭和射箭的技艺也日渐加强，已不逊于匈奴骑兵，末将以为剿灭匈奴指日可待。
11: 兵者国之大事，吾皇初登大位，诸事待举，万不可因一时意气贸然用兵。
12: 窦丞相一味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是何居心？
11: 卫青，你
10: 好了，不要吵了。
7: 两位爱卿所言皆是为我大汉，朕思虑再三，当下还是听取窦丞相之法。
11: 陛下英明，待联络到大月支族之日，就是匈奴巢穴覆灭之时。
12: 可目前尚无人接棒。
7: 再等等吧，朕就不信泱泱大汉竟连一个勇士也没有。
0: 汉中白崖村，欲去应征西行的张骞遭到父亲强烈反对后，连日来心情沉闷。落日的余晖中，他一个人独自坐在离家不远的一处山原上，吹着桃熏排遣心中苦闷。
13: 倩儿，
10: 母亲，你怎么来了？
13: 听你的熏声，哀婉低沉，莫非还在生你爹爹的气吗？
10: 爹不该阻拦我。
13: 倩儿，你别怨你父亲，他也是为你好啊。
10: 说真是为我好，就应该让我走。
13: 出使西域，那就是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这个你难道不清楚吗？
10: 大丈夫立誓，心不必显示，难事天下事。青儿能有机会为国尽忠，才不枉此生啊。
13: 我儿志从高远，博闻强志，为娘着实高兴。可是这出使西域之事却非儿戏呀。
10: 孩儿知道，可是我就是想去应征啊。母亲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自己。从西域回来，我还要生儿育女，成家立业呢。您就帮千儿给父亲说说，让我去吧。
13: 哎，
10: 母亲，从小您就疼我，总会支持我干自己想干的事儿。我求求您，这次您一定帮帮我吧。
13: 你父亲性格倔强，不一定会听我的话。不过嘛，
10: 母亲，青儿知道您一定有办法。
13: 你呀。
0: 当夜，张骞就从母亲手里接过了他心爱的战马，连夜返回了长安城。第二天清晨，张翰林发现不见了儿子张骞，顿时火冒三丈。
14: 你怎么总是惯着千儿，竟让他偷跑了？
13: 老爷莫急，千儿已经长大了，总要让他自己闯荡的，更何况是保家卫国之事。
14: 你糊涂啊。
13: 哎，老爷，事已至此，你奈天何？我看呀，就随他去。

0: 宣张骞觐见。
1: 这一日，皇宫内外因张骞接了皇榜而沸腾了，他得到了汉武帝的即刻召见。此时，张骞迈着稳健的步伐来到了朝堂之上。坐在龙椅上的汉武帝定睛望去，只见张骞身材高大挺拔，脸庞线条分明，一双深邃的眼睛透着果敢与坚毅，嘴角带着一丝温和的笑容，健硕的皮肤略显黝黑，整个人气宇轩昂，充满力量。
2: 臣张骞拜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快快起身。张骞，是你接了皇榜？
2: 是。
3: 张骞，你胸怀社稷，为朕分忧，实为我大汉之福。
2: 臣能蒙陛下厚爱，委以重任，乃三生有幸。此次西行，张骞即便粉身碎骨，亦在所不惜。
3: 朕不要你粉身碎骨，只盼你平安。
2: 请陛下放心，臣定不辱使命。
3: 匈奴人就是喂不饱的野狗。我大汉朝送了好几位公主给匈奴的单于，送了太多的金银财宝，他们照样掠我边民，太可恨了。此次皇榜上写的出使西域，是为了与西域各国建立外交，通商贸易，但实则我是要你寻找西迁的大月支，说服他们与我大汉结盟，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共同消灭匈奴。
2: 请陛下放心，臣定不辱使命。
3: 破荒之路一切未知，就全靠你自己了。
2: 请陛下宽怀，微臣很有信心，陛下就等臣的好消息吧。
3: 好，甘父何在？
4: 微臣在。
3: 张骞，甘父乃匈奴族人，曾为唐义侯陈武家奴，归顺我大汉已有数年，朕感念其忠厚仁义，对我大汉忠心耿耿，现已特赦于他，免去其奴籍。甘夫身强力壮，精通西域各国语言，此次西行就让他为你做向导和翻译吧。
2: 谢陛下。
3: 李满。
5: 微臣在。
3: 朕命你作为张骞的副使，协助他完成这次联合大月支，望你用心辅佐张骞。
5: 臣遵旨。
3: 来人，赐汉节。张骞，此汉节为朕下旨特制，除作为你使臣的身份凭证外，也是我大汉权柄的象征。汉节所制，如朕亲临。
2: 请陛下放心，人在汉节在，臣自当与此节共存亡。
3: 好，朕望你马到功成，早日凯旋。
1: 经过一番充足的准备后，公元前139年，汉武帝在长安甘泉宫为张骞一行举行了盛大的送别仪式。告别长安城后，张骞手持汉节，带着甘父、李满和精挑细选出来的150名将士，用马匹与车辆装载了许多丝绸、茶叶、瓷器等物品，装扮成大汉朝的行商队伍，踏上了西行之路。
6: 哎呀，好热呀。
7: 是啊，热得要中暑了。
6: 哎呀，好热。哎呀，不行了不行了。哎呀，
8: 张大人，大伙已多有疲乏，勉力而行，可否让兄弟们休息片刻？
2: 是该歇息歇息了。
8: 哎，我看秦岭山脚这片松林就不错，又有溪水，不如就让大伙在这歇歇脚吧。
2: 好，甘父传令下去。
8: 诺。
9: 弟兄们，歇息了，歇息了。
6: 哎呀，累死了，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2: 甘父，此次西行有你给我做帮手，我可轻松多了。
10: 这是小人职责所在，大人不必挂怀。
2: 甘父，你已脱奴籍，现与我并无贵贱之别，我亦视你为兄弟，以后你我兄弟相称即可。
10: 谢大人抬爱，可我甘父何德何能，怎敢同大人称兄道弟？
2: 你现在以为我大汉臣民，你我有脾性相通，意气相投，不必拘泥礼数。
10: 大人抬爱，甘父不胜感激。但毕竟使团这么多人，恕您威严是必要的。
2: 啊，行，你说的也有道理。那私下里时，你就别叫大人了，叫我名字好了。
10: 那也好，多谢大人了。不好，有情况！张谦兄弟，当心暗箭！
4: 张谦，
11: 哪里来？
8: 有刺客，快躲起来！
12: 保护张大人！
13: 兄弟们，和我一起上！
14: 别放走刺客！
1: 这忽然冲进使团的几名蒙面刺客，见刺杀张谦不成，拼杀一阵后，眼见寡不敌众，落荒逃去。
10: 张谦兄弟，什么人如此大胆，光天化日竟敢公然行刺？
8: 是啊，什么人这么大胆？
2: 从他们使用的兵器与武功招式来看，不像是强盗。
8: 那是什么人？
10: 莫非这几个刺客是匈奴人？
2: 啊，我想一定是了。
10: 哼，鼠摸狗盗之辈，
2: 这事儿有点蹊跷。匈奴人远在千里之外，他们是怎么知道我国要出使西域的消息？
10: 是啊，莫非长安城里有匈奴细作？
8: 匈奴细作？不会吧？
2: 怎么不会？匈奴人觊觎我大汉江山已久，他们是不会让我们安心的。
8: 张大人，前面到哪儿了？
2: 看着应该是到千县了。李大人，你把我们所走过的路线绘制成图，记录下沿途的山川地脉、水草湖泊。哦，对，还有风土人情。
8: 这太麻烦了吧？走过就走过了，这样天天记录，不是给自己增加负担吗？
10: 张谦兄弟，莫非是要绘制迷地图？
2: 啊，不错。我们现在把沿途的路线记录得越详细越准确，就更越利于我大汉朝以后对匈奴用兵。
10: 啊，这个好。张谦兄弟，这个绘图的差事以后就让我来辅助李满大人完成吧，毕竟我对西域相对熟悉些。
8: 哎呦，甘父兄弟，你可真是我的及时雨呀。张大人，既然甘父兄弟对这个事情很有兴趣，那莫不如以后就由甘父兄弟负责算了。
2: 好，那就有劳甘父兄弟多多辛苦费心了。
10: 辛苦倒是不怕，只要能为两位大人们分忧，就是甘父的荣幸。
8: 来来来，这个地图就交给你了。
10: 让我先看看我们现在所处地图何处。
8: 这里，就是这个小黑点。
10: 这就是千县。
8: 啊，对，
2: 过了千县就是六盘山，再过固原、海原，沿祖力河西行，过了黄河，从祁连山的扁都口进入河西走廊，之后我们就到西域了。
1: 碧空如洗，白云稀疏，在通往西域的河西走廊上，张骞带领着100多人日夜兼程，行色匆匆。
2: 啊，夕阳如血，红霞满天，
10: 这河西走廊的气象真是壮阔呀。啊，
2: 此次西行能欣赏到如此奇景异貌，也不枉这一场奔波了。李副使，让兄弟们做好准备，我们马上就要穿越大漠了。
8: 这么说，我们就要到匈奴地线了？
10: 正是。
8: 一说起匈奴，我这心里就突突直跳。哎呀，真是要命！
10: 李副使，匈奴人就那么可怕吗？
8: 是啊，他们凶狠残暴，遇上可就没命了。
10: 那依李副使看，我们该如何？
8: 不要勉强了自己啊，东归，返回长安去。
2: 住口！李副使莫再如此说。若是动摇了军心，我张骞绝不饶你。
8: 哎呦，张大人别那么绝情嘛，我只不过是随口一说而已，以后我不说就是了。
2: 李副使，你记着， 我张骞宁可西行死，绝不东归生。
8: 好气概！我李满是亦是如此。
2: 这样最好。甘父兄弟，传令下去，让兄弟们埋锅造饭吧。仔细检查马匹、货物、备足粮草与水。待后半夜，准备穿越大漠。
4: 是。
11: 你们看，那是什么？
15: 那是什么？
16: 那是狼，狼群！
17: 完了完了，今天我们要葬身狼腹了。
16: 你们，副张大人和马匹，其余人随我去杀狼。
18: 杀！
19: 别过来！别过来！打我！救命啊！救命！救命啊！
20: 李副使命了，我来救你。
19: 张大人，
20: 不会，不会死的，没咬到要害。
19: 张大人，让他把马吃了吧，他们吃饱了就不会吃我们了。
20: 那怎么行？没有脚力，我们怎么去西域？
19: 那就回长安吧，保命要紧。
20: 胡说，使命未完，绝不退缩。
19: 那怎么办？怎么办？难道让狼把我们都活活吞了吗？
8: 张骞兄弟，狼越来越多了，只要硬拼硬杀下去，怕是不妥。
20: 是不能硬拼，快叫弟兄们都退回来。
8: 退回来？
20: 对，退回来，退回来去点火，狼怕火。
8: 好，
16: 兄弟们，快，都退回去，点起火把，用火驱狼。
1: 张骞就指挥着众人燃起了熊熊大火，群狼与他们对峙着，久久不肯离去。于是众人用火驱赶他们，吃不到任何东西的群狼见无隙可乘后渐渐地退去。此时天已经快亮了，与狼搏斗了一夜的人们身心疲惫，大多数人倒在地上，很快就睡着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凿空使者第一集，出品人杨斌，监制四小侠，艺术指导邵成博，执行导演张希蕊，剧中人物张谦由钟庄坤演播，甘父由陈明轩演播，李满由李翰林演播，旁白高小念，参与演播的还有周浩、李杰、李娇、周月、齐心，统筹张贵贵，录音周浩，后期合成蔡宇翔，编辑张扬。本节目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只要来了，我们就必须进行坚决斗争，而且必须取得斗争胜利。我们的头脑要特别清醒，立场要特别坚定，牢牢把握正确斗争方向，做到在各种重大斗争考验面前，不畏浮云遮望眼，乱云飞渡仍从容。我们共产党人的斗争，从来都是奔着矛盾问题、风险挑战去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进入各种风险挑战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面临的重大斗争不会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国防和军队建设、港澳台工作、外交工作、党的建设等方面都有，而且越来越复杂。领导干部要有草摇曳响之鹿过，松风一起之虎来，一叶一色而知天下秋的见微知著能力，对潜在的风险有科学预判，知道风险在哪里，表现形势是什么，发展趋势会怎样，该斗争的就要斗争。斗争是一门艺术，要善于斗争。在各种重大斗争中，我们要坚持增强忧患意识和保持战略定力相统一，坚持战略判断和战术决断相统一，坚持斗争过程和斗争时效相统一。领导干部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要注重策略方法，讲求斗争艺术，要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合理选择斗争方式，把握斗争火候，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要根据形势需要，把握时度效，及时调整斗争策略。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斗争中争取团结，在斗争中谋求合作，在斗争中争取共赢。斗争精神、斗争本领不是与生俱来的，领导干部要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在复杂严峻的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撞筋骨，真正锻造成为烈火真金。要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创新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夯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思想根基，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斗争起来才有底气，才有力量。要坚持在重大斗争中磨砺，越是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越是形势严峻、情况复杂的时候，越能练胆魄、磨意志、长才干。领导干部要主动投身到各种斗争中去，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在矛盾冲突面前敢于迎难而上，在危机困难面前敢于挺身而出，在歪风邪气面前敢于坚决斗争。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领导干部不论在哪个岗位担任什么职务，都要勇于担当、攻坚克难，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培养和保持顽强的斗争精神、坚韧的斗争意志、高超的斗争本领。我们在工作中遇到的斗争是多方面的，改革发展稳定
内政。

0: 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都需要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全面从严治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消除金融领域隐患，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 治理生态环境，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全面依法治国，处理群体性事件，打击黑恶势力，维护国家安全，等等，都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领导干部要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战士。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1: 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牢记国之大者，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2016年10月至2022年10月。一、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确立和维护党的领导核心，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迫切要求，是保持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正确方向的根本保证。2016年10月24日，在中共18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说明。二、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首先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全党令行禁止，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对此必须保持十分清醒的认识。党的十九大在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中明确提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把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重要经验，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明确的政治准则和根本的政治要求，在思想上高度认同，政治上坚决维护，组织上自觉服从，行动上紧紧跟随。 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这是对大家党性的考验，也是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2017年12月25日、26日，在中共19届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三。
2: 党的十九大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这是有深远考虑的，也是有充分理论和实践依据的。要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 2018年2月10日至13日春节前夕赴四川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时的讲话。四、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含糊、不能动摇。我们要求全党尊重。

0: 从党章，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坚决扭转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的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现象，确保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2018年7月3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五，中央和国家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不移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不懈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希望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带头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做表率，在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上做表率，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上做表率，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2018年7月8日，对推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政治建设作出的指示。六，要自觉讲政治，对国之大者要心中有数，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切实把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落到行动上，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2020年4月20日至23日，在陕西考察时的讲话。七，只有站在政治高度看，对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才能领会更透彻，工作起来才能更有预见性和主动性。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对国之大者了然于胸，把贯彻党中央精神体现到谋划重大战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务、推进重大工作的实践中去，经常对表对标，及时校准偏差。2021年1月28日，主持中共19届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八，所有共产党员都要牢记国之大者，永远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责，为党奉献，旗帜鲜明讲政治，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所有共产党员都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道不变、志不改，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贡献智慧和力量。所有共产党员都要增强党员意识，正确行使党员权利，自觉履行党员义务，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坚定维护党的形象，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涵养廉洁自律的道德修为，始终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不断锤炼意志力、坚忍力、自制力，永远做一个一心为公、一心正气、一尘不染的人。所有共产党员都要保持战略清醒，增强斗争精神，坚定斗争意志，提高斗争本领，勇于迎击任何狂风暴雨，战胜任何惊涛骇浪，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不止。2022年10月12日，在中共19届七中全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九， 牢记国之大者。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总体上应该由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组成。中央委员会的同志要有很强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时刻把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人民根本利益的大事放在心上，做到为党分忧、为党尽责、为党奉献。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做政治上的明白人，模范执行民主集中制，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经常同党中央对标对表，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及时校正偏差，不打折、不变通、不走样，绝不能各行其事、各自为政。要增强大局观念，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坚持算大账、算长远账，不打小算盘、不搞小聪明，把地区和部门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自觉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紧密结合各自实际，开动脑筋，主动作为，大胆作为，创造性开展工作，真正让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坚决克服空喊口号、机械执行、消极应付等不良倾向。2022年10月23日，在中共20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韩秀媛的散文《一碗米饭的牵挂》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米还剩一半的时候，母亲便催促父亲去买米。家在稻米之乡，超市大米样式多，包装精美的品牌大米价格自然也贵。父亲喜欢买散装的本地产长粒香米，三斤五斤的往楼上拎。阳台上摆满了长口的袋子和广口瓶子，里面装着各种粮食，家有存粮，日子过得才踏实。捏起几粒米，回首过去的日子，竟像米粒一般细碎平常。该记的忘记了，该忘记的却偏偏记得。人大抵都是这样，对一些事物的感知大部分来源于生活，而最原始最深刻的印象往往来自童年的记忆。大米饭和炒鸡蛋是绝配，自家养的鸡为的是苞谷面和青菜，蛋黄金黄，蛋清粘稠，是纯正的本地鸡蛋，磕两个在碗里打散，撒上几粒绿白相间的葱花，在大豆油中摊炒几下出锅，搭配一碗新蒸的大米饭。大米饭炒鸡蛋，这个极为普通的餐食，却是记忆中任何食物都无法取代的美味。一次回家吃饭，看到父亲和母亲正在干活，地板上铺着报纸，报纸上是两大盆用箩筛好的面，筛完了面又筛米，两位老人为着那点米面忙得不亦乐乎。一碗白米饭，一盘家常菜，聊一聊新鲜事儿和高兴事儿，谈笑之间温暖了肠胃，赶走了疲惫。饭菜香飘到窗外，升起一面家的旗帜。有些人注定是走不远的，只因有了一碗米饭的牵挂。

0: 听见经典。
1: 今天我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沈从文的诗歌《情书》，由我为您朗诵。
2: 一个白日带走了一点青春，日子虽不能毁坏我印象里你所给我的光明，却慢慢地使我不同了。一个女子在诗人的诗中永远不会老去，但诗人她自己却老去了。我想到这些，我十分犹豫了。生命是太脆薄的一种东西，并不比一株花更经得住年月风雨。用对自然清新的眼反观人生，使我不能不觉得热情的可真，而看重人与人凑巧的腾格。在同一人世上，第二次的凑巧是不会有的。我生平只看过一回满月，我也安慰自己过，我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0: 广播剧凿空使者，编剧汪红娟，导演王卓，第一集。
1: 小狗兵来了，
2: 小狗兵来了，
3: 杀！
0: 秦末汉初，匈奴日渐强大，其侵占西域之后，屡屡进犯我大汉王朝西北边陲，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对西汉政权造成了极大威胁。为剪除匈奴祸患，稳固大汉江山，汉高祖刘邦曾数次率兵北上征伐，可往往都是损兵折将，无果而终。无奈之下，汉朝只好采用和亲之计来稳固与匈奴的关系，以换取大汉王朝的修

0: 联合大阅之，共同抗击匈奴。是日，皇榜发布，朝野震动，上到文武百官，下到黎民百姓，无不议论纷纷。看呀，快来看，朝廷发皇榜了，发皇榜了！
1: 快来看呐！
2: 哎哎，快看快看！
3: 快来看！快来看！快来看！朝廷发皇榜了！发皇榜了！
4: 昭显令，吾大汉王朝历经几代先皇休养生息，现民因国富兵强马壮，吾皇雄才大略，志在四方，为保境安民，巩固国力，欲西域各国互通贸易，建立外交友好往来，现面向天下招募使者一名。 代表大汉王朝出使西域大越之诸国，是岁必加官进爵，赏良田美宅黄金百亿。如有智勇者，可速来报名亲赐。
2: 哎呀，我皇英明，胸怀社稷，此乃我大汉之幸，万民之福啊！
0: 此非常人之勇，方可胜任。不知哪位英雄会接着皇榜？
2: 西域是在匈奴的西边吗？
5: 那岂不是要途经匈奴之地？
6: 匈奴杀人不眨眼，野蛮凶狠，令人不寒而栗啊！
5: 此事一条不归路，怕是有去无回。
7: 朝廷幕使皇榜发布旬日，时日皇宫侍卫的张骞正在汉中城固郡白崖村家中探亲，听闻此消息后，他即刻收拾行囊，准备前往应征。
8: 千儿，你这是要回长安了吗？
9: 父亲，孩儿正准备去向您和母亲辞行呢。
8: 哎呀，你好不容易回家一趟，怎么说走就走啊？
9: 父亲，朝廷事情我……哎呀，你母亲身体日渐衰弱，你就不能多陪她几日吗？孩儿也想多陪母亲几日，可是。 长安城京城传来消息，朝廷布告天下招募西行使者，出使西域大越之各国通商建交，孩儿想去试一试。
8: 这么说，你急着回长安城是为了去应征？
9: 啊，父亲，眼下朝廷正是用人之际，我堂堂七尺男儿，理应为国尽一份绵薄之力。
8: 话是不错，可西域那蛮荒之地的……
9: 父亲，您知道的。
8: 孩儿自小就喜欢山经海传，更是对探险秘奇颇有研究。可长安至西域万里之遥，又是破荒之旅，非常人可以胜任呢。
9: 父亲，孩儿对此早有心理准备。
8: 那你知道大越之在哪里吗？
9: 孩儿不知。
8: 那怎么去呀？
9: 正是无人知晓，朝廷才要派人去寻找啊。
8: 去西域要途经匈奴不说，沿途还有狼虫虎豹和匪盗出没。你若有个三长两短，让我跟你母亲。
9: 不会的，父亲放心，孩儿若能应征成功，快则一年，慢则两年，即可从西域返回。
8: 哪有那么轻巧？满朝的文武之才多了，不少你一个小小的郎官，你呀，还是不去的好。
10: 父亲，大丈夫志在四方，孩儿绝不能一辈子当一个小小的郎官。孩儿答应您，从西域返回之后，一定加倍孝敬您和母亲。不行，
11: 为父不能让你以身似虎。哎，小宝贝儿。
10: 终于等到你了，禀君臣单于，长安城的信鸽到了。
11: 啊，有新消息了，钟航月，你读给我听。是，君臣单于，汉王庭小皇帝刘彻欲募使者西行，联络大越之等国，互通贸易，建立外交，恐有他图。 对我大匈奴不利，望大单于早做准备。
0: 看来有些不妙啊，
11: 单于，这大汉王庭一。

0: 一方面与我匈奴和亲，一方面又要和大月支等国通商往来，这背后一定有阴谋。
1: 怕什么？匈奴人的眼睛是太阳神给的，能穿破他们的皮，看到他们的心。我大匈奴有战军数十万，战马百万匹，难道还害怕大汉一个小小的皇帝不成？
2: 大单于说的是。
3: 这再大的风雨也阻止不了大单于像雄鹰一样在蓝天翱翔，昆仑神定会保佑我们的。你说对了，
0: 天能覆盖的地方就是我匈奴的牧场。<笑>窦丞相，今日可有人接榜？
4: 回陛下，今日仍无人接榜。
5: 自皇榜发布至今已一月有余，如此下去可如何是好？
6: 陛下，末将卫青愿带兵去征讨匈奴。
5: 卫青，你是说要朕现在就发兵匈奴？
6: 正是。
3: 窦丞相，你的意思呢？
7: 陛下，臣以为万万不可。
5: 窦丞相，你是怕匈奴了吗？
6: 胡说！我窦婴岂是贪生怕死之人？
7: 那为何你反对发兵？
6: 卫青将军勇猛无敌，人尽皆知。可我朝目前休养生息，仅是慢慢恢复了元气，此时还不宜对匈奴作战。
5: 不打？难道还要继续和亲来讨好匈奴吗？
6: 和亲乃是我朝历代先帝应对匈奴的缓兵之计。他虽不是万全之策，但在未联络到大月支之前，也不失为一条佳绩呀。
7: 佳绩，朕的姐姐南宫自小与朕一起长大。先帝为了息兵止武，避免战祸，将其远嫁匈奴，这对朕来说就是莫大的伤痛。
6: 陛下，眼下匈奴人已经完全控制了西域大部，兵强马壮，来去飘忽无定。我军对西域地形又不甚了解。
7: 此时用兵定是不妥，哼，
5: 有何不妥？近年来，末将对我军日夜训练，眼下我军面貌已焕然一新，长途奔袭和射箭的技艺也日渐加强，已不逊于匈奴骑兵。末将以为剿灭匈奴指日可待。
6: 兵者国之大事，吾皇初登大位，诸事待举，万不可因一时意气贸然用兵。
5: 窦丞相一味长他人志，其灭自己威风，是何居心？
3: 卫青，你
7: 好了，不要吵了。
3: 两位爱卿所言皆是为我大汉，朕思虑再三，当下还是听取窦丞相之法。
8: 陛下英明，待联络到大月之族之日，就是匈奴巢穴覆灭之时。
3: 可目前尚无人接榜，再等等吧，朕就不信。
8: 泱泱大汉竟连一个勇士也没有。汉中白雅村，欲去应征西行的张骞，遭到父亲强烈反对后，连日来心情沉闷。落日的余晖中，他一个人独自坐在离家不远的一处山原上，吹着桃熏，排遣心中苦闷。
9: 倩儿，
10: 母亲，你怎么来了？听你的
9: 熏声，哀婉低沉，莫非还在生你爹爹的气吗？
10: 爹不该阻拦我。
9: 倩儿，你别怨你父亲，他也是为你好啊。
10: 说真是为我好，就应该让我走。
9: 出使西域。
10: 那就是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这个你难道不清楚吗？大丈夫立誓，
9: 心不必显示，难事天下事。
10: 卿儿能有机会为国尽忠，才不枉此生啊！
9: 我儿志从高远，博闻强志，为娘着实高兴。可是这出使西域之事，却非儿戏呀。
10: 孩儿知道。
9: 可是我就是想去应征啊！母亲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自己。从西域回来，我还要生儿育女、成家立业呢。
0: 您就帮千儿给父亲说说，让我去吧。哎，
1: 母亲从小您就疼我，总会支持我干自己想干的事儿。我求求您，这次您一定帮帮我吧。你父亲性格倔强，不一定会听我的话。不过嘛，母亲，千儿知道您一定有办法。你呀。<笑>
2: 当夜，张骞就从母亲手里接过了他心爱的战马，连夜返回了长安城。第二天清晨，张翰林发现不见了儿子张骞，顿时火冒三丈：“你怎么总是惯着千儿，竟让他偷跑了？”老爷莫急。
3: 千儿已经长大了，总要让他自己闯荡的，更何况是保家卫国之事。你糊涂啊！哎，老爷，事已至此，你奈天何？我看呀，就随他去吧。
4: 宣张骞觐见。这一日。 皇宫内外因张骞接了皇榜而沸腾了，他得到了汉武帝的即刻召见。此时，张骞迈着稳健的步伐来到了朝堂之上，坐在龙椅上的汉武帝定睛望去，只见张骞身材高大挺拔，脸庞线条分明，一双深邃的眼睛透着果敢与坚毅。 嘴角带着一丝温和的笑容，健硕的皮肤略显黝黑，整个人气宇轩昂，充满力量。
5: 陈张骞拜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快快起身！张骞，是你接了皇榜？
0: 是。
5: 张骞，你胸怀社稷，为朕分忧，实为我大汉之福。
0: 臣能蒙陛下厚爱，委以重任，乃三生有幸。此次西行，张骞即便粉身碎骨，亦在所不惜。
5: 朕不要你粉身碎骨，只盼你平安。请陛下放心，臣定不辱使命。匈奴人就是喂不饱的野狗。我大汉朝送了好几位公主给匈奴的单于，送了太多的金银财宝，他们照样掠我边民，太可恨了。
0: 此次皇榜上写的出使西域，是为了与西域各国建立外交通商贸易，但实则，我是要你寻找西迁的大月支，说服他们与我大汉结盟，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共同消灭匈奴。
5: 请陛下放心，臣定不辱使命。
0: 破荒之路一切未知，就全靠你自己了。
5: 请陛下宽怀，微臣很有信心。
0: 陛下就等臣的好消息吧。好，甘父何在？
6: 微臣在。
0: 张骞，甘父乃匈奴族人，曾为唐义侯陈武家奴，归顺我大汉已有数年。朕感念其忠厚仁义，对我大汉忠心耿耿，现已特赦于他，免去其奴籍。甘父身强力壮，精通西域各国语言，此次西行就让他为你做向导和翻译吧。
6: 谢陛下。
0: 李满。
6: 微臣在，
0: 朕命你作为张骞的副使，协助他完成这次联合大阅之，望你用心辅佐张骞。
5: 臣遵旨。
0: 来人，此汉杰。
6: 张骞，此汉杰为朕下旨特制，除作为你使臣的身份凭证外，也是我大汉权柄的象征。汉杰所至，如朕亲临，
5: 请陛下放心。
4: 人在汉杰在，臣自当于此节共存亡。
0: 好，
4: 朕望你马到功成，早日凯旋。经过一番充足的准备后，公元前1399年，汉武帝在长安甘泉宫为张骞一行举行了盛大的送别仪式。告别长安城后，张骞手持汉杰，带着甘父、李满和精挑细选出来的150名将士。 用马匹与车辆装载了许多丝绸、茶叶、瓷器等物品，装扮成大汉朝的行商队伍，踏上了西行之路。
0: 哎呀，好热呀！
1: 是啊，热得要中暑了。
0: 哎呀，好热！哎呀，不行了，不行了！哎呀，张大人，大伙已多有疲乏，勉力而行，可否让兄弟们休息片刻？
3: 是该歇息歇息了。
0: 哎，我看秦岭山脚这片松林就不错，又有溪水，不如就让大伙在这歇歇脚吧。
3: 好，甘父传令下去。
0: 诺。
5: 弟兄们，歇息了，歇息了。
0: 哎呀，累死了，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3: 甘父，此次西行有你给我做帮手，我可轻松多了。
6: 这是小人职责所在，大人不必挂怀。
3: 甘父，你以托奴籍陷于我，并无贵贱之别，我亦视你为兄弟，以后你我兄弟相称即可。
6: 谢大人抬爱，可我甘父何德何能，怎敢同大人称兄道弟？
3: 你现在以为我大汉臣民，你我有脾性相通，意气相投，不必拘泥礼数。
6: 大人抬爱，甘父不胜感激，但毕竟使团这么多人，恕您威严是必要的。
3: 啊，行，你说的也有道理，那私下里时你就别叫大人了，叫我名字好了。
6: 那也好，多谢大人了。
5: 不好，有情况。张谦兄弟，当心暗箭。
7: 张谦，哪里来？
0: 有刺客，快躲起来。
5: 保护张大人。
8: 兄弟们和我一起上，别放走刺客。
4: 这忽然冲进使团的几名蒙面刺客，见刺杀张骞不成，拼杀一阵后，眼见寡不敌众，落荒逃去。
6: 张骞兄弟，什么人如此大胆，光天化日竟敢公然行刺？
0: 是啊，什么人这么大胆？
3: 从他们使用的兵器与武功招式来看，不像是强盗。
0: 那是什么人？
6: 莫非这几个刺客是匈奴人？
3: 啊，我想一定是了。
6: 哼，鼠摸狗盗之辈。
3: 这事儿有点蹊跷，匈奴人远在千里之外，他们是怎么知道我国要出使西域的消息？
6: 是啊，莫非长安城里有匈奴细作？
0: 匈奴细作？不会吧？
3: 怎么不会？匈奴人觊觎我大汉江山已久，他们是不会让我们安心的。
0: 张大人，前面到哪儿了？
3: 看着应该是到千县了。李大人，你把我们所走过的路线绘制成图，记录下沿途的山川地脉、水草湖泊。哦，对，还有风土人情。
0: 这太麻烦了吧，走过就走过了，这样天天记录不是给自己增加负担吗？
6: 张骞兄弟，莫非是要绘制迷地图？
3: 啊，不错，我们现在把沿途的路线记录得越详细越准确，就更越利于我大汉朝以后对匈奴用兵。
6: 啊，这个好。张骞兄弟，这个绘图的差事以后就让我来辅助李满大人完成吧，毕竟我对西域相对熟悉些。
0: 哎呦，甘父兄弟，你可真是我的及时雨呀。张大人，既然甘父兄弟对这个事情很有兴趣，那莫不如以后就由甘父兄弟负责算了。
3: 好，那就有劳甘父兄弟多多辛苦费心了。
6: 辛苦倒是不怕，只要能为两位大人们分忧，就是甘父的荣幸。
0: 来来来，这个地图就交给你了。
6: 让我先看看我们现在所处地图何处。
0: 这里，就是这个小黑点。
6: 这就是千县。
0: 啊，对，
3: 过了千县就是六盘山，再过固原、海原，沿祖力河西行，过了黄河，从祁连山的扁都口进入河西走廊，之后我们就到西域了。
4: 碧空如洗

0: 稀疏。在通往西域的河西走廊上，张骞带领着100多人，日夜兼程，行色匆匆。
1: 啊，夕阳如血，红霞满天，
2: 这河西走廊的气象真是壮阔呀。
1: 此次西行能欣赏到如此奇景异貌，也不枉这一场奔波了。李副使，让兄弟们做好准备，我们马上就要穿越大漠了。
3: 这么说，我们就要到匈奴地界了？
2: 正是。
3: 一说起匈奴，我这心里就突突直跳，哎呀，真是要命。
2: 李副使，匈奴人就那么可怕吗？
3: 是啊，他们凶狠残暴，遇上可就没命了。
2: 那依李副使看，我们该如何？
3: 不要勉强了自己啊，东归，返回长安去。
1: 住口！李副使莫再如此说。若是动摇了军心，我张骞绝不饶你。哎
3: 呀，张大人别那么绝情嘛，我只不过是随口一说而已，以后我不说就是了。
1: 李副使，你记着，我张骞宁可西行死，绝不东归生。
3: 好气概！我李满是亦是如此。
1: 这样最好。甘父兄弟，传令下去，让兄弟们埋锅造饭吧。仔细检查马匹、货物、备足粮草与水。待后半夜准备穿越大漠。
2: 是。
4: 你们看，那是什么？
5: 那是什么？
6: 那是狼，狼群。
7: 完了完了，今天我们要葬身狼腹了。
4: 你们，护张大人和马匹，其余人随我去杀狼。杀！
8: 别过来，别过来，打我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1: 李副使莫怕，我来救你。
8: 张大人，
1: 不会死的，没咬到要害。
8: 张大人，让他把马吃了吧，他们吃饱了就不会吃我们了。
1: 那怎么行？没有脚力，我们怎么去西域？
8: 那就回长安吧，保命要紧。
1: 胡说，使命未完，绝不退缩。
8: 那怎么办？怎么办？他能让狼把我们都活活吞了吗？
2: 张骞兄弟，狼越来越多了，只要硬拼硬杀下去，怕是不妥。
1: 是不能硬拼，快叫弟兄们都退回来。
2: 退回来？
1: 对，退回来，退回来去点火，狼怕火。
2: 好，兄弟们快都退回去，点起火把，用火驱狼。
0: 张骞就指挥着众人燃起了熊熊大火，群狼与他们对峙着，久久不肯离去。于是众人用火驱赶他们，吃不到任何东西的群狼见无隙可乘后渐渐地退去。此时天已经快亮了，与狼搏斗了一夜的人们身心疲惫，大多数人倒在地上很快就睡着了。

0: 不好，张千兄弟，李富士发高烧了！啊，风狼咬了他，莫非他患上风狼病了？
1: 那就麻烦了，风狼病是会死人的。我不想死，少大人，少大人，求求我，求求你！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凿空使者第一集，出品人杨斌，监制四小侠，艺术指导邵成博，执行导演张希蕊，剧中人物张谦由钟庄坤演播，甘父由陈明轩演播，李满由李翰林演播，旁白高小念，参与演播的还有周浩、李杰、李娇、周月、齐心，统筹张贵贵，录音周浩，后期合成蔡宇翔，编辑张扬。本节目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2019年9月3日，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为实现2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顽强奋斗。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和发展的历程，充满着斗争的艰辛。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改革开放，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的。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党领导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正在如火如荼进行，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我们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一系列重大风险考验。胜利实现我们党确定的目标任务，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至少要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斗争意志。当严峻形势和斗争任务摆在面前时，骨头要硬，敢于出击，敢战能胜。共产党人的斗争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大方向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凡是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只要来了，我们就必须进行坚决斗争，而且必须取得斗争胜利。我们的头脑要特别清醒，立场要特别坚定，牢牢把握正确斗争方向，做到在各种重大斗争考验面前，不为浮云遮望眼，乱云飞渡仍从容。我们共产党人的斗争从来都是奔着矛盾问题、风险挑战去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进入各种风险挑战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面临的重大斗争不会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 和国防和军队建设、港澳台工作、外交工作、党的建设等方面都有，而且越来越复杂。领导干部要有草摇曳响之鹿过，松风一起之虎来，一夜

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要注重策略方法，讲求斗争艺术，要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合理选择斗争方式，把握斗争火候，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要根据形势需要，把握时度效，及时调整斗争策略。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斗争中争取团结，在斗争中谋求合作，在斗争中争取共赢。斗争精神，斗争本领，不是与生俱来的。领导干部要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在复杂严峻的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

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斗争起来才有底气。重大斗争中磨砺，越是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越是形势严峻、情况复杂的时候，越能练胆魄、磨意志，长才干。领导干部要主动投身到各种斗争中去，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 在矛盾冲突面前敢于迎难而上，在危机困难面前敢于挺身而出，在歪风邪气面前敢于坚决斗争。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领导干部不论在哪个岗位担任什么职务，都要勇于担当、攻坚克难。 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培养和保持顽强的斗争精神、坚韧的斗争意志、高超的斗争本领。我们在工作中遇到的斗争是多方面的：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都需要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全面从严治党。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消除金融。

打击黑恶势力，维护国家安全，等等，都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领导干部要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战士。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牢记国之大者，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2016年10月至2022年10月，一，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立和维护党的领导核心，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迫切要求，是保持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正确方向的根本保证。2016年10月24日，在中共18届六中全会上所做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说明。 二，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首先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全党令行禁止，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对此必须保持十分清醒的认识。党的19大。 在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中明确提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把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重要经验，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 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明确的政治准则和根本的政治要求，在思想上高度认同，政治上坚决维护，组织上自觉服从，行动上紧紧跟随，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 这是对大家党性的考验，也是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2017年12月25日、26日，在中共19届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三，党的19大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 这是有深远考虑的，也是有充分理论和实践依据的。要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2018年2月10日至13日春节前夕赴四川。 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时的讲话。四，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含糊、不能动摇。我们要求全党遵从党章。 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坚决扭转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的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现象，确保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 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2018年7月3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0: 五，中央和国家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不移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不懈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希望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带头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在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做表率，在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上做表率，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上做表率，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2018年7月8日， 对推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政治建设作出的指示。六，要自觉讲政治，对国之大者要心中有数，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切实把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落到行动上，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2020年4月20日至23日，在陕西考察时的讲话。七，只有站在政治高度看，对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才能领会更透彻，工作起来才能更有预见性和主动性。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 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对国之大者了然于胸，把贯彻党中央精神体现到谋划重大战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务、推进重大工作的实践中去，经常对表对标，及时校准偏差。2021年1月28日， 主持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八，所有共产党员都要牢记国之大者，永远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责，为党奉献，旗帜鲜明讲政治，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 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所有共产党员都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道不变、志不改，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贡献智慧和力量。所有共产党员都要增强党员意识，正确行使党员权利，自觉履行党员义务， 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坚定维护党的形象，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涵养廉洁自律的道德修为，始终心有所谓，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不断锤炼意志力、坚韧力、自制力，永远做一个一心为公、一心正气、 一尘不染的人。所有共产党员都要保持战略清醒，增强斗争精神，坚定斗争意志，提高斗争本领，勇于迎击任何狂风暴雨，战胜任何惊涛骇浪，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不止。2022年10月12日，在中共十九届七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九， 牢记国之大者，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总体上应该由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组成。中央委员会的同志要有很强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时刻把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人民根本利益的大事放在心上， 做到为党分忧、为党尽责、为党奉献，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做政治上的明白人，模范执行民主集中制， 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经常同党中央对标对表，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及时校正偏差，不打折、不变通、不走样，绝不能各行其事、各自为政。要增强大局观念，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坚持算大账、算长远账，不打小算盘、不搞小聪明，把地区和部门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自觉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紧密结合各自实际，开动脑筋，主动作为，大胆作为，创造性开展工作，真正让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坚决克服空喊口号、机械执行、消极应付等不良倾向。2022年10月23日，在中共20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韩秀媛的散文《一碗米饭的牵挂》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米还剩一半的时候，母亲便催促父亲去买米。家在稻米之乡，超市大米样式多，包装精美的品牌大米价格自然也贵。父亲喜欢买散装的本地产长粒香米，三斤五斤的往楼上拎。阳台上摆满了长口的袋子和广口瓶子，里面装着各种粮食，家有存粮，日子过得才踏实。捏起几粒米，回首过去的日子，竟像米粒一般细碎平常。该记的忘记了，该忘记的却偏偏记得。人大抵都是这样，对一些事物的感知大部分来源于生活，而最原始最深刻的印象往往来自童年的记忆。大米饭和炒鸡蛋是绝配，自家养的鸡为的是苞谷面和青菜，蛋黄金黄，蛋清粘稠，是纯正的本地鸡蛋，磕两个在碗里打散，撒上几粒绿白相间的葱花，在大豆油中摊炒几下出锅，搭配一碗新蒸的大米饭。大米饭炒鸡蛋，这个极为普通的餐食，却是记忆中任何食物都无法取代的美味。一次回家吃饭，看到父亲和母亲正在干活，地板上铺着报纸，报纸上是两大盆用箩筛好的面，筛完了面又筛米，两位老人为着那点米面忙得不亦乐乎。一碗白米饭，一盘家常菜，聊一聊新鲜事儿和高兴事儿，谈笑之间温暖了肠胃，赶走了疲惫。饭菜香飘到窗外，升起一面家的旗帜。有些人注定是走不远的，只因有了一碗米饭的牵挂。

0: 听见经典。
1: 今天我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沈从文的诗歌《情书》，由我为您朗诵。
2: 一个白日带走了一点青春，日子虽不能毁坏我印象里你所给我的光明，却慢慢的使我不同了。一个女子在诗人的诗中永远不会老去，但诗人她自己却老去了。我想到这些，我十分犹豫了。生命是太脆薄的一种东西，并不比一株花更经得住年月风雨。用对自然清新的眼反观人生，使我不能不觉得热情的可真，而看重人与人凑巧的腾格。在同一人世上，第二次的凑巧是不会有的。我生平只看过一回满月，我也安慰自己过，我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0: 广播剧《凿空使者》，编剧汪红娟，导演王卓，第一集。
1: 小兵来了！
2: 小兵来了！
3: 杀！
4: 杀！
0: 秦末汉初，匈奴日渐强大，其侵占西域之后，屡屡进犯我大汉王朝西北边陲，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对西汉政权造成了极大威胁。为剪除匈奴祸患，稳固大汉江山，汉高祖刘邦曾数次率兵北上征伐，可往往都是损兵折将，无果而终。无奈之下，汉朝只好采用和亲之计来稳固与匈奴的关系，以换取大汉王朝的休养生息，图强国力。公元前139年，汉武帝初登皇位，其雄才大略励精图治，无法再忍受与匈奴屈辱的和亲政策，决心举全国之力洗刷这万世之仇。于是他布告天下，欲招募使者前往西域，名为通商贸易，实则要联合大月支共同抗击匈奴。是日皇榜发布，朝野震动，上到文武百官，下到黎民百姓，无不议论纷纷。
5: 看呀，快来看，朝廷发皇榜了，发皇榜了，
6: 快过来看呐。
7: 哎，
6: 快快快看，
7: 快来看，快来看，
6: 朝廷发皇榜了，
7: 发皇榜了。
8: 招贤令，吾大汉王朝历经几代先皇休养生息，现民因国富兵强马壮，吾皇雄才大略，志在四方，为保境安民，巩固国力，欲西域各国互通贸易，建立外交友好往来，现面向天下招募使者一名，代表大汉王朝出使西域大月支柱国，是岁必加官进爵，赏良田美宅，黄金百亿，如有智勇者，可速来报名，亲此。
7: 哎呀，我黄英明胸怀社稷，此乃我大汉之幸，万民之福啊。
8: 此非常人之勇，方可胜任，不知哪位英雄会接着皇榜。
6: 西域是在匈奴的西边吗？那岂不是要途经匈奴之地？
8: 匈奴杀人不眨眼，野蛮凶狠，令人不寒而栗啊。
9: 此是一条不归路，怕是有去无回。
0: 朝廷幕使皇榜发布旬日，时日皇宫侍卫的张骞正在汉中城固郡白崖村家中探亲，听闻此消息后，他即刻收拾行囊，准备前往应征。
8: 骞儿，你这是要回长安了吗？
10: 父亲，孩儿正准备去向您和母亲辞行呢。
8: 哎呀，你好不容易回家一趟，怎么说走就走啊？
10: 父亲，朝廷事情我……
8: 哎呀，你母亲身体日渐衰弱，你就不能多陪她几日吗？
10: 孩儿也想多陪母亲几日，可是长安城京城传来消息，朝廷布告天下，招募西行使者，出使西域大月支各国，通商建交，孩儿想去试一试。
8: 这么说，你急着回长安城是为了去应征？
10: 啊，父亲，眼下朝廷正是用人之际，我堂堂七尺男儿，理应为国尽一份绵薄之力。
8: 话是不错，可西域那蛮荒之地的……
10: 父亲，您知道的，孩儿自小就喜欢山经海传，更是对探险秘奇颇有研究。
8: 可长安至西域万里之遥，又是破荒之旅，非常人可以胜任呢。
10: 父亲，孩儿对此早有心理准备。
8: 那你知道大月支在哪里吗？
10: 孩儿不知。
8: 那怎么去啊？
10: 正是无人知晓，朝廷才要派人去寻找啊。
8: 去西域要途经匈奴不说，沿途还有狼虫虎豹和匪盗出没，你若有个三长两短，让我跟你母亲。
10: 不会的，父亲放心，孩儿若能应征成功，快则一年，慢则两年，即可从西域返回。
8: 哪有那么轻巧啊？满朝的文武之才多了，不少你一个小小的郎官，你呀，还是不去的好。
10: 父亲，大丈夫志在四方，孩儿绝不能一辈子当一个小小的郎官。孩儿答应您，从西域返回之后，一定加倍孝敬您和母亲。
8: 不行，为父不能让你以身似虎。
3: 哎呀，小宝贝儿，终于等到你了。禀君臣单于，长安城的信鸽到了。
4: 啊，有新消息了？中行月，你读给我听。
3: 是。君臣单于，汉王庭小皇帝刘彻欲慕使者西行，联络大月支等国，互通贸易，建立外交，恐有他图，对我大匈奴不利，望大单于早做准备。
4: 看来有些不妙啊。
3: 单于，这大汉王庭一方面与我匈奴和亲，一方面又要和大月支等国通商往来，这背后一定有阴谋。
4: 怕什么？匈奴人的眼睛是太阳神给的，能穿破他们的皮，看到他们的心。我大匈奴有战军数十万，战马百万匹，难道还害怕大汉一个小小的皇帝不成？
3: 大单于说的是，这再大的风雨也阻止不了大单于像雄鹰一样在蓝天翱翔，昆仑神定会保佑我们的。
4: 你说对了，天能覆盖的地方就是我匈奴的牧场。
11: 窦丞相，今日可有人接榜？
12: 回陛下，今日仍无人接榜。
11: 自皇榜发布至今已一月有余，如此下去可如何是好？
13: 陛下，末将卫青愿带兵去征讨匈奴。
11: 卫青，你是说要朕现在就发兵匈奴？
13: 正是。
11: 窦丞相，你的意思呢？
12: 陛下，臣以为万万不可。
13: 窦丞相，你是怕匈奴了吗？
12: 胡说，我窦婴岂是贪生怕死之人？
13: 那为何你反对发兵？
12: 卫青将军勇猛无敌，人尽皆知，可我朝目前休养生息，仅是慢慢恢复了元气，此时还不宜对匈奴作战。
13: 不打？难道还要继续和亲来讨好匈奴吗？
12: 和亲乃是我朝历代先帝应对匈奴的缓兵之计，他虽不是万全之策，但在未联络到大月支之前，也不失为一条佳计呀。
11: 佳计？朕的姐姐南宫自小与朕一起长大，先帝为了息兵止武，避免战祸，将其远嫁匈奴，这对朕来说就是莫大的伤痛。
12: 陛下，眼下匈奴人已经完全控制了西域大部，兵强马壮，来去飘忽无定，我军对西域地形又不甚了解，此时用兵定是不妥。
13: 有何不妥？近年来末将对我军日夜训练，眼下我军面貌已焕然一新，长途奔袭和射箭的技艺也日渐加强，已不逊于匈奴骑兵，末将以为剿灭匈奴指日可待。
12: 兵者国之大事，吾皇初登大位，诸事待举，万不可因一时意气贸然用兵。
13: 窦丞相一味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是何居心？
12: 卫青，你
13: 好了，不要吵了。
11: 两位爱卿所言皆是为我大汉，朕思虑再三，当下还是听取窦丞相之法。
12: 陛下英明，待联络到大月支族之日，就是匈奴巢穴覆灭之时。
13: 可目前尚无人接棒。
11: 再等等吧，朕就不信泱泱大汉竟连一个勇士也没有。
0: 汉中白崖村，欲去应征西行的张骞遭到父亲强烈反对后，连日来心情沉闷。落日的余晖中，他一个人独自坐在离家不远的一处山原上，吹着桃熏排遣心中苦闷。
14: 倩儿，
10: 母亲，你怎么来了？
14: 听你的熏声，哀婉低沉，莫非还在生你爹爹的气吗？
10: 爹不该阻拦我。
14: 倩儿，你别怨你父亲，他也是为你好啊。
10: 说真是为我好，就应该让我走。
14: 出使西域，那就是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这个你难道不清楚吗？
10: 大丈夫立誓，心不必显示，难事天下事。青儿能有机会为国尽忠，才不枉此生啊。
14: 我儿志从高远，博闻强志，为娘着实高兴。可是这出使西域之事，却非儿戏呀。
10: 孩儿知道，可是我就是想去应征啊。母亲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自己。从西域回来，我还要生儿育女，成家立业呢。您就帮千儿给父亲说说，让我去吧。
14: 哎，
10: 母亲，从小您就疼我，总会支持我干自己想干的事儿。我求求您，这次您一定帮帮我吧。
14: 你父亲性格倔强，不一定会听我的话。不过嘛，
10: 母亲，千儿知道您一定有办法。
14: 你呀。
0: 当夜，张骞就从母亲手里接过了他心爱的战马，连夜返回了长安城。第二天清晨，张翰林发现不见了儿子张骞，顿时火冒三丈。
15: 你怎么总是惯着千儿，竟让他偷跑了？
14: 老爷莫急，千儿已经长大了，总要让他自己闯荡的，更何况是保家卫国之事。
15: 你糊涂啊。哎，
14: 老爷，事已至此，你奈天何？我看呀，就随他去吧。
16: 宣张骞觐见。
0: 这一日，皇宫内外因张骞接了皇榜而沸腾了。他得到了汉武帝的即刻召见。此时，张骞迈着稳健的步伐来到了朝堂之上。坐在龙椅上的汉武帝定睛望去，只见张骞身材高大挺拔，脸庞线条分明，一双深邃的眼睛透着果敢与坚毅，嘴角带着一丝温和的笑容，健硕的皮肤略显黝黑，整个人气宇轩昂，充满力量。
17: 臣张骞拜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3: 快快起身。张骞，是你接了皇榜？
17: 是。
13: 张骞，你胸怀社稷，为朕分忧，实为我大汉之福。
17: 臣能蒙陛下厚爱，委以重任，乃三生有幸。此次西行，张骞即便粉身碎骨，亦在所不惜。
13: 朕不要你粉身碎骨，只盼你平安。
17: 请陛下放心，臣定不辱使命。
13: 匈奴人就是喂不饱的野狗。我大汉朝送了好几位公主给匈奴的单于，送了太多的金银财宝，他们照样掠我边民，太可恨了。此次皇榜上写的出使西域，是为了与西域各国建立外交，通商贸易，但实则我是要你寻找西迁的大月支，说服他们与我大汉结盟，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共同消灭匈奴。
17: 请陛下放心，臣定不辱使命。
11: 破荒之路一切未知，就全靠你自己了。
17: 请陛下宽怀，微臣很有信心，陛下就等臣的好消息吧。
11: 好，甘父何在？
18: 微臣在。
11: 张骞，甘父乃匈奴族人，曾为唐义侯陈武家奴，归顺我大汉已有数年，朕感念其忠厚仁义，对我大汉忠心耿耿，现已特赦于他，免去其奴籍。甘夫身强力壮，精通西域各国语言，此次西行就让他为你做向导和翻译吧。
17: 谢陛下。
11: 李满，
19: 微臣在。
11: 朕命你作为张骞的副使，协助他完成这次联合大月支，望你用心辅佐张骞。
19: 臣遵旨。
11: 来人，赐汉节。张骞，此汉节为朕下旨特制，除作为你使臣的身份凭证外，也是我大汉权柄的象征。汉节所制，如朕亲临。
17: 请陛下放心，人在汉节在，臣自当与此节共存亡。
11: 好，朕望你马到功成，早日凯旋。
0: 经过一番充足的准备后，公元前139年，汉武帝在长安甘泉宫为张骞一行举行了盛大的送别仪式。告别长安城后，张骞手持汉节，带着甘父、李满和精挑细选出来的150名将士，用马匹与车辆装载了许多丝绸、茶叶、瓷器等物品，装扮成大汉朝的行商队伍，踏上了西行之路。
6: 哎呀，好热呀！
20: 是啊，热得要中暑了。
6: 哎呀，好热！哎呦，不行了，不行了！哎呦，张大人，大伙已多有疲乏，勉力而行，可否让兄弟们休息片刻？
21: 是该歇息歇息了。
6: 哎，我看秦岭山脚这片松林就不错，又有溪水，不如就让大伙在这歇歇脚吧。
21: 好，甘父传令下去。
18: 诺。
22: 弟兄们，歇息了，歇息了。
6: 哎呀，累死了，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21: 甘父，此次西行有你给我做帮手，我可轻松多了。
18: 这是小人职责所在，大人不必挂怀。
21: 甘父，你已脱奴籍，现与我并无贵贱之别，我亦视你为兄弟，以后你我兄弟相称即可。
18: 谢大人抬爱，可我甘父何德何能，怎敢同大人称兄道弟？
21: 你现在以为我大汉臣民，你我有脾性相通，意气相投，不必拘泥礼数。
18: 大人抬爱，甘父不胜感激，但毕竟使团这么多人，恕您威严是必要的。
21: 啊，行，你说的也有道理，那私下里时你就别叫大人了，叫我名字好了。
18: 那

1: 你们，所以起杀！别放走刺客！这忽然冲进使团的几名蒙面刺客，见刺杀张骞不成，拼杀一阵后，眼见寡不敌众，落荒逃去。
2: 张骞兄弟，什么人如此大胆，光天化日竟敢公然行刺？
3: 是啊，什么人这么大胆？
1: 从他们使用的兵器与武功招式来看，不像是强盗，那是什么人？莫非这几个刺客是匈奴人？
3: 我想一定是了。
1: 哼，鼠摸狗盗之辈。这事儿有点蹊跷，匈奴人员在千里之外，他们是怎么知道我国要出使西域的消息？
3: 是啊，莫非长安城里有匈奴细作？匈奴细作？
4: 不会吧？怎么不会？匈奴人觊觎我大汉江山已久，他们是不会让我们安心的。
5: 张大人，前面到哪儿了？
4: 看着应该是到牵县了。李大人，你把我们所走过的路线绘制成图，记录下沿途的山川地脉、水草湖泊。哦，对。
5: 还有风土人情，
1: 这太麻烦了吧？走过就走过了，这样天天记录，不是给自己增加负担吗？张骞兄弟，莫非是要绘制迷地图？
4: 啊，不错，我们现在把沿途的路线记录得越详细越准确，就更越利于我大汉朝以后对匈奴用兵。
1: 啊，这个好。张骞兄弟，这个绘图的差事。
4: 以后就让我来辅助李满大人完成吧，毕竟我对西域相对熟悉些。
1: 哎呦，甘副兄弟，你可真是我的及时雨呀！张大人，既然甘副兄弟对这个事情很有兴趣，那莫不如以后就由甘副兄弟负责算了。
4: 好，那就有劳甘副兄弟多多辛苦费心了。
1: 辛苦倒是不怕，只要能为两位大人们分忧，就是甘副的荣幸。
4: 来来来。
1: 这个地图就交给你了，
4: 让我先看看，我们现在所处地图何处？
1: 这里，就是这个小黑点儿。
4: 这就是牵线。
1: 啊，对。
4: 过了牵线就是六盘山，再过固原、海原，沿祖力河西行，过了黄河，从祁连山的扁都口进入河西走廊，之后我们就到西域了。 碧空如洗，白云稀疏。在通往西域的河西走廊上，张骞带领着100多人，日夜兼程，行色匆匆。
1: 啊，
4: 夕阳如血，红霞满天。这河西走廊的气象，真是壮阔呀！此次西行能欣赏到如此奇景异貌，也不枉这一场奔波了。
1: 李副使，让兄弟们做好准备，我们马上就要穿越大漠了。
6: 这么说，我们就要到匈奴地界了？
1: 正是。一说起匈奴，我这心里就突突直跳。哎呀，真是要命！
6: 李副使，匈奴人就那么可怕吗？
1: 是啊，他们凶狠残暴，遇上可就没命了。
6: 那依李副使看，我们该如何？
1: 不要勉强了自己啊！东归，返回长安去。
6: 住口！李副使莫再如此说，说是动摇了军心，我张骞绝不饶你。
1: 哎呀，张大人别那么绝情嘛，我只不过是随口一说而已，以后我不说就是了。
6: 李副使，你记着，我张骞宁可西行死，绝不东归生。
1: 好气概！我李满是亦是如此。
4: 这样最好。甘副兄弟，传令下去，让兄弟们埋锅造饭吧。
7: 仔细检查马匹、货物，备足粮草雨水。待后半夜，准备穿越大漠。
8: 是。
7: 你们看，那是什么？
9: 那是什么？
7: 那是狼，狼群！
10: 完了完了！今天我们要葬身狼腹了。
11: 你们，副将大人和马匹，其余人。

0: 你不是莫怕，我来救你！不会，不会死的，没咬到要害。
1: 小大人，让他们把吃的吧，他们吃饱了就不会吃我们了。
0: 那怎么行？没有脚力，我们怎么去西域？
1: 那就回长安吧，保命要紧。
0: 胡说，使命未完，绝不退缩。
1: 那怎么办？怎么办？他们让狼把我们都活活吞了吧！
2: 张骞兄弟，狼越来越多了，只要硬拼硬杀下去，怕是不妥。
1: 是不能硬拼，快叫弟兄们都退回来！
3: 退回来，
2: 对，退回来，退回来，去点火，狼怕火。
1: 好，兄弟们，快，都退回去，点起火把，用火去了啊！
3: 张骞就指挥着众人燃起了熊熊大火，群狼与他们对峙着，久久不肯离去。于是，众人用火驱赶他们，吃不到任何东西的群狼见无戏可成后，渐渐地退去。此时，天已经快亮了，与狼搏斗了一夜的人们身心疲惫，大多数人倒在地上，很快就睡着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凿空使者》第一集。出品人：杨斌，监制：四小侠，艺术指导：邵成博，执行导演：张希蕊。剧中人物：张谦，由钟庄坤演播；甘父，由陈明轩演播；李满，由李翰林演播；旁白，高小念。参与演播的还有周浩、李杰、李娇、周月、齐心。统筹张贵贵，录音周浩，后期合成蔡宇翔，编辑张扬。本节目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2019年9月3日，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为实现2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顽强奋斗。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和发展的历程，充满着斗争的艰辛。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改革开放，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的。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党领导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正在如火如荼进行，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我们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一系列重大风险考验。胜利实现我们党确定的目标任务，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至少要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斗争意志。当严峻形势和斗争任务摆在面前时，骨头要硬，敢于出击，敢战能胜。共产党人的斗争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大方向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凡是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只要来了，我们就必须进行坚决斗争，而且必须取得斗争胜利。我们的头脑要特别清醒，立场要特别坚定，牢牢把握正确斗争方向，做到在各种重大斗争考验面前，不为浮云遮望眼，乱云飞渡仍从容。我们共产党人的斗争从来都是奔着矛盾问题、风险挑战去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进入各种风险挑战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面临的重大斗争不会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 和国防和军队建设、港澳台工作、外交工作、党的建设等方面都有，而且越来越复杂。领导干部要有草摇曳响之路过，松风一起之虎来，一叶一色而知天下秋的见微知著能力，对潜在的风险有科学预判，知道风险在哪里，表现形势是什么，发展趋势会怎样，该斗争的就要斗争。斗争是一门艺术，要善于斗争。在各种重大斗争中，我们要坚持增强忧患意识和保持战略定力相统一，坚持战略判断和战术决断相统一，坚持斗争过程和斗争时效相统一。领导干部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要注重策略方法，讲求斗争艺术，要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合理选择斗争方式，把握斗争火候，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要根据形势需要，把握时度效，及时调整斗争策略。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斗争中争取团结，在斗争中谋求合作，在斗争中争取共赢。斗争精神、斗争本领不是与生俱来的，领导干部要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在复杂严峻的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撞筋骨，真正锻造成为烈火真金。要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创新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夯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思想根基，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斗争起来才有底气，才有力量。要坚持在重大斗争中磨砺，越是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越是形势严峻、情况复杂的时候，越能练胆魄、磨意志、长才干。领导干部要主动投身到各种斗争中去，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在矛盾冲突面前敢于迎难而上，在危机困难面前敢于挺身而出，在歪风邪气面前敢于坚决斗争。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领导干部不论在哪个岗位担任什么职务，都要勇于担当、攻坚克难，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培养和保持顽强的斗争精神、坚韧的斗争意志、高超的斗争本领。我们在工作中遇到的斗争是多方面的，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都需要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全面从严治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消除金融领域隐患，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治理生态环境，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全面依法治国，处理群体性事件，打击黑恶势力，维护国家安全等等，都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领导干部要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战士。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

2016年10月24日， 在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上所做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说明。 2.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首先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全党令行禁止，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 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在，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对此必须保持十分清醒的认识。党的十九大在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中明确提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把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重要经验，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明确的政治准则和根本的政治要求，在思想上高度认同，政治上坚决维护， 组织上自觉服从，行动上紧紧跟随，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这是对大家党性的考验，也是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2017年12月25日、26日， 在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三，党的十九大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这是有深远考虑的，也是有充分理论和实践依据的。要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做到 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2018年2月10日至13日春节前夕赴四川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时的讲话。四，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持党的领导， 首先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含糊、不能动摇。我们要求全党遵从党章，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 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坚决扭转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的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现象，确保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2018年7月3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五， 中央和国家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不移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不懈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希望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带头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在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做表率，在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上做表率，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上做表率，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2018年7月8日， 对推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政治建设作出的指示。六，要自觉讲政治，对国之大者要心中有数，关注党中央。

0: 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切实把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落到行动上，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2020年4月20日至23日在陕西考察时的讲话。七，只有站在政治高度看，对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才能领会更透彻，工作起来才能更有预见性和主动性。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对国之大者了然于胸，把贯彻党中央精神体现到谋划重大战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务、推进重大工作的实践中去，经常对表对标，及时校准偏差。2021年1月28日，主持中共19届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八，所有共产党员都要牢记国之大者，永远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责，为党奉献，旗帜鲜明讲政治，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所有共产党员都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道不变、志不改，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贡献智慧和力量。所有共产党员都要增强党员意识，正确行使党员权利，自觉履行党员义务，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坚定维护党的形象，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涵养廉洁自律的道德修为，始终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不断锤炼意志力、坚忍力、自制力，永远做一个一心为公、一心正气、一尘不染的人。所有共产党员都要保持战略清醒，增强斗争精神，坚定斗争意志，提高斗争本领，勇于迎击任何狂风暴雨，战胜任何惊涛骇浪，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不止。2022年10月12日在中共19届七中全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九，牢记国之大者。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总体上应该由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组成。中央委员会的同志要有很强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时刻把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人民根本利益的大事放在心上，做到为党分忧、为党尽责、为党奉献。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做政治上的明白人，模范执行民主集中制，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经常同党中央对标对表，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及时校正偏差，不打折、不变通、不走样，绝不能各行其事、各自为政。要增强大局观念，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坚持算大账、算长远账，不打小算盘、不搞小聪明，把地区和部门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自觉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紧密结合各自实际，开动脑筋，主动作为，大胆作为，创造性开展工作，真正让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坚决克服空喊口号、机械执行、消极应付等不良倾向。2022年10月23日，在中共20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韩秀元的散文《一碗米饭的牵挂》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米还剩一半的时候，母亲便催促父亲去买米。家在稻米之乡，超市大米样式多，包装精美的品牌大米价格自然也贵。父亲喜欢买散装的本地产长粒香米，三斤五斤的往楼上拎。阳台上摆满了长口的袋子和广口瓶子，里面装着各种粮食。家有存粮，日子过得才踏实。捏起几粒米，回首过去的日子，竟像米粒一般细碎平常。该记的忘记了，该忘记的却偏偏记得。人大抵都是这样，对一些事物的感知大部分来源于生活，而最原始最深刻的印象往往来自童年的记忆。大米饭和炒鸡蛋是绝配，自家养的鸡喂的是苞谷面和青菜，蛋黄金黄，蛋清粘稠，是纯正的本地鸡蛋。

大米饭炒鸡蛋，这个极为普通的餐食物都无法取代的美味。一次回家吃饭，看到父亲和母亲正在干活，地板上铺着报纸，报纸上是两大盆用箩筛好的面，筛完了面又筛米，两位老人为着那点米面忙得不亦乐乎。一碗白米饭，一盘家常菜，聊一聊新鲜事儿和高兴事儿，谈笑之间温暖了肠胃，赶走了疲惫。饭菜香飘到窗外，升起一面

0: 您分享的是作家沈从文的诗歌《情书》，由我为您朗诵。
1: 一个白日带走了一点青春，日子虽不能毁坏我印象里你所给我的光明，却慢慢地使我不同了。一个女子在诗人的诗中永远不会老去，但诗人她自己却老去了。我想到这些，我十分犹豫了。生命是太脆薄的一种东西，并不比一株花更经得住年月风雨。用对自然清新的眼反观人生，使我不能不觉得热情的可真，而看重人与人凑巧的腾格。在同一人世上，第二次的凑巧是不会有的。我生平只看过一回满月，我也安慰自己过，我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0: 广播剧《凿空使者》，编剧汪红娟，导演王卓，第一集。
1: 小冬兵来了！小冬兵来了！
2: 杀！杀！
0: 秦末汉初，匈奴日渐强大，其侵占西域之后，屡屡进犯我大汉王朝西北边陲，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对西汉政权造成了极大威胁。为剪除匈奴祸患，稳固大汉江山，汉高祖刘邦曾数次率兵北上征伐，可往往都是损兵折将，无果而终。无奈之下，汉朝只好采用和亲之计来稳固与匈奴的关系，以换取大汉王朝的休养生息，图强国力。公元前139年，汉武帝初登皇位，其雄才大略励精图治，无法再忍受与匈奴屈辱的和亲政策，决心举全国之力洗刷这万世之仇。于是他布告天下，欲招募使者前往西域，名为通商贸易，实则要联合大月支共同抗击匈奴。是日皇榜发布，朝野震动，上到文武百官，下到黎民百姓，无不议论纷纷。

0: 看呀，快来看，朝廷发皇榜了，发皇榜了！快来看呐！
1: ！快来看！
2: ！快来看！快来看！朝廷发皇榜了，发皇榜了！
3: 招贤令。
2: 吾大汉王朝历经几代先皇休养生息，县民因国富兵强马壮，吾皇雄才大略，志在四方，为保境安民，巩固国力，与西域各国互通贸易，建立外交友好往来。现面向天下招募使者一名，代表大汉王朝出使西域大越之诸国。
0: 是岁，必加官进爵，赏良田美宅黄金百亿。如有智勇者，可速来报名亲赐。
1: 哎呀，我黄英明，胸怀社稷，此乃我大汉之幸，万民之福啊！
4: 此非常人之勇，方可胜任。不知哪位英雄会接这皇榜？
0: 西域是在匈奴的西边吗？那岂不是要途经匈奴之地？
2: 匈奴杀人不眨眼，野蛮凶狠。
5: 令人不寒而栗啊！此事一条不归路，怕是有去无回。
2: 朝廷幕使皇榜发布旭日，时日皇宫侍卫的张骞正在汉中城固郡白崖村家中探亲。听闻此消息后，他即刻收拾行囊，准备前往应征。
6: 谦儿，你这是要回长安了吗？
7: 父亲，孩儿正。

0: 哎呀，你母亲身体日渐衰弱，你就不能多陪她几日吗？
1: 孩儿也想多陪母亲几日，可是长安城京城传来消息，朝廷布告天下，招募西行使者，出使西域大月支各国，通商建交，孩儿想去试一试。
0: 这么说，你急着回长安城是为了去应征？
1: 啊，父亲，眼下朝廷正是用人之际，我堂堂七尺男儿，理应为国尽一份绵薄之力。
0: 话是不错，可西域那蛮荒之地的……
1: 父亲，您知道的，孩儿自小就喜欢山经海传，更是对探险秘奇颇有研究。
0: 可长安至西域万里之遥，又是破荒之旅，非常人可以胜任呢。
1: 父亲，孩儿对此早有心理准备。
0: 那你知道大月支在哪里吗？
1: 孩儿不知。
0: 那怎么去啊？
1: 正是无人知晓，朝廷才要派人去寻找啊。
0: 去西域要途经匈奴不说，沿途还有狼虫虎豹和匪盗出没，你若有个三长两短，让我跟你母亲。
1: 不会的，父亲放心，孩儿若能应征成功，快则一年，慢则两年，即可从西域返回。
0: 哪有那么轻巧啊，满朝的文武之才多了，不少你一个小小的郎官，你呀还是不去的好。
1: 父亲，大丈夫志在四方，孩儿绝不能一辈子当一个小小的郎官。孩儿答应您，从西域返回之后，一定加倍孝敬您和母亲。
0: 不行，为父不能让你以身似虎。
2: 哎，小宝贝儿，终于等到你了。禀君臣单于，长安城的信鸽到了。
3: 啊，有新消息了，中行月，你读给我听。
2: 是。君臣单于，汉王庭小皇帝刘彻欲慕使者西行，联络大月支等国，互通贸易，建立外交，恐有他图，对我大匈奴不利，望大单于早做准备。
3: 看来有些不妙啊。
2: 单于，这大汉王庭一方面与我匈奴和亲，一方面又要和大月支等国通商往来，这背后一定有阴谋。
3: 怕什么？匈奴人的眼睛是太阳神给的，能穿破他们的皮，看到他们的心。我大匈奴有战军数十万，战马百万匹，难道还害怕大汉一个小小的皇帝不成？
2: 大单于说的是，这再大的风雨也阻止不了大单于像雄鹰一样在蓝天翱翔，昆仑神定会保佑我们的。
3: 你说对了，天能覆盖的地方就是我匈奴的牧场。
4: 窦丞相，今日可有人接榜？
5: 回陛下，今日仍无人接榜。
4: 自皇榜发布至今已一月有余，如此下去可如何是好？
6: 陛下，末将卫青愿带兵去征讨匈奴。
4: 卫青，你是说要朕现在就发兵匈奴？
6: 正是。
4: 窦丞相，你的意思呢？
5: 陛下，臣以为万万不可。
6: 窦丞相，你是怕匈奴了吗？
5: 胡说，我窦婴岂是贪生怕死之人？
6: 那为何你反对发兵？
5: 卫青将军勇猛无敌，人尽皆知，可我朝目前休养生息，仅是慢慢恢复了元气，此时还不宜对匈奴作战。
6: 不打？难道还要继续和亲来讨好匈奴吗？
5: 和亲乃是我朝历代先帝应对匈奴的缓兵之计，他虽不是万全之策，但在未联络到大月支之前，也不失为一条佳计呀。
4: 佳计？朕的姐姐南宫自小与朕一起长大，先帝为了息兵止武，避免战祸，将其远嫁匈奴，这对朕来说就是莫大

0: 陛下，眼下匈奴人已经完全控制了西域大部，兵强马壮来去飘忽无定，我军对西域地形又不甚了解，此时用兵定是不妥。<笑>有何不妥？近年来，末将对我军日夜训练，眼下我军面貌已焕然一新，长途奔袭和射箭的技艺也日渐加强，已不逊于匈奴骑兵。
1: 末将以为剿灭匈奴指日可待，
2: 兵者国之大事，吾皇初登大位，诸事待举，万不可因一时意气贸然用兵。
0: 窦丞相一味长他人之气灭自己威风，是何居心？
3: 卫青，你
1: 好了，不要吵了。
2: 两位爱卿所言皆是为我大害，朕思虑再三，当下还是听取窦丞相之法。
4: 陛下英明，待联络到大月之族之日。
5: 就是匈奴巢穴覆灭之时，
6: 可目前尚无人接棒。再等等吧，朕就不信，泱泱大汉竟连一个勇士也没有。汉中白崖村，欲去应征西行的张骞，遭到父亲强烈反对后，连日来心情沉闷。落日的余晖中，他一个人。
7: 独自坐在离家不远的一处山原上，吹着桃熏，排遣心中苦闷。
8: 倩儿，
7: 母亲，你怎么来了？
8: 听你的熏声，哀婉低沉，莫非还在生你爹爹的气吗？
7: 爹不该阻拦我。
8: 倩儿，你别怨你父亲。
9: 他也是为你好啊。
7: 说真是为我好，却应该让我走。
8: 出使西域，那就是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这个你难道不清楚吗？大丈夫立誓，行不避险事，难事天下事。青儿能有机会为国尽忠，才不枉此生啊。
9: 我儿志从高远，博闻强志，为娘着实高兴。
7: 可是这出使西域之事，却非儿戏呀！孩儿知道，可是我就是想去应征啊。母亲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自己。从西域回来，我还要生儿育女，成家立业呢。您就帮千儿给父亲说说，让我去吧。
8: 哎，
7: 母亲，从小您就疼我，总会支持我干自己想干的事儿。
6: 我求求您，这次您一定帮帮我吧。你父亲性格倔强，不一定会听我的话。不过嘛，母亲，青儿知道您一定有办法。<笑>你呀，<笑><笑>当夜，张骞就从母亲手里接过了他心爱的战马。
8: 连夜返回了长安城。第二天清晨，张翰林发现不见了儿子张骞，顿时火冒三丈。
2: 你怎么总是惯着千儿，竟让他偷跑了？<笑>
8: 老爷莫急，千儿已经长大了，总要让他自己闯荡的，更何况是保家卫国之事。
2: 你糊涂啊！<笑>
6: 哎，老爷，事已至此，你奈天何？我看呀，就随他去吧。宣张骞觐见。这一日，皇宫内外因张骞接了皇榜而沸腾了，他得到了汉武帝的即刻召见。此时。 张骞迈着稳健的步伐来到了朝堂之上，坐在龙椅上的汉武帝定睛望去，只见张骞身材高大挺拔，脸庞线条分明，一双深邃的眼睛透着果敢与坚毅，嘴角带着一丝温和的笑容，健硕的皮肤略显黝黑，整个人气宇轩昂，充满力量。
10: 臣张骞拜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

0: 万岁，
1: 快快起身。张骞，是你接了皇榜？
0: 是。
1: 张骞，你胸怀社稷，为朕分忧，实为我大汉之福。
0: 臣能蒙陛下厚爱，委以重任，乃三生有幸。此次西行，张骞即便粉身碎骨，亦在所不惜。
1: 朕不要你粉身碎骨，只盼你平安。
0: 请陛下放心，臣定不辱使命。
1: 匈奴人就是喂不饱的野狗。我大汉朝送了好几位公主给匈奴的单于，送了太多的金银财宝，他们照样掠我边民，太可恨了。此次皇榜上写的出使西域，是为了与西域各国建立外交，通商贸易，但实则我是要你寻找西迁的大月支，说服他们与我大汉结盟，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共同消灭匈奴。
0: 请陛下放心，臣定不辱使命。
1: 破荒之路一切未知，就全靠你自己了。
0: 请陛下宽怀，微臣很有信心，陛下就等臣的好消息吧。
1: 好，甘父何在？
2: 微臣在。
1: 张骞，甘父乃匈奴族人，曾为唐义侯陈武家奴，归顺我大汉已有数年，朕感念其忠厚仁义，对我大汉忠心耿耿，现已特赦于他，免去其奴籍。甘夫身强力壮，精通西域各国语言，此次西行就让他为你做向导和翻译吧。
0: 谢陛下。
1: 李满。
3: 微臣在。
1: 朕命你作为张骞的副使，协助他完成这次联合大月支，望你用心辅佐张骞。
3: 臣遵旨。
1: 来人，赐汉节。张骞，此汉节为朕下旨特制，除作为你使臣的身份凭证外，也是我大汉权柄的象征。汉节所制，如朕亲临。
0: 请陛下放心，人在汉节在，臣自当与此节共存亡。
1: 好，朕望你马到功成，早日凯旋。
4: 经过一番充足的准备后，公元前139年，汉武帝在长安甘泉宫为张骞一行举行了盛大的送别仪式。告别长安城后，张骞手持汉节，带着甘父、李满和精挑细选。

0: 西行之路。
1: 哎，好热呀！
2: 是啊，热得要中暑了。
1: 哎呀，好热！哎呦，不行了，不行了！哎呀，张大人，大伙儿已多有疲乏，勉力而行，可否让兄弟们休息片刻？
3: 是该歇息歇息了。
1: 哎，我看秦岭山脚这片松林就不错，又有溪水，不如就让大伙在这歇歇脚吧。
3: 好，甘父传令下去。
1: 诺。
4: 弟兄们，歇息了，歇息了。
1: 哎呀，累死了，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3: 甘父，此次西行有你给我做帮手，我可轻松多了。
5: 这是小人职责所在，大人不必挂怀。
3: 甘父，你以托奴籍献于我，并无贵贱之别，我亦视你为兄弟，以后你我兄弟相称即可。
5: 谢大人抬爱，可我甘父何德何能，怎敢同大人称兄道弟？
3: 你现在以为我大汉臣民，你我有脾性相通，意气相投，不必拘泥礼数。
5: 大人抬爱，甘父不胜感激，但毕竟使团这么多人，恕您威严是必要的。
3: 啊，行，你说的也有道理，那私下里时你就别叫大人了，叫我名字好了。
5: 那也好，多谢大人了。
4: 不好，有情况。张谦兄弟，当心暗箭。
6: 张谦，哪里来？
1: 有刺客，快躲起来！
4: 保护张大人！
7: 兄弟们，和我一起上！别放走刺客！
8: 这忽然冲进使团的几名蒙面刺客，见刺杀张谦不成，拼杀一阵后，眼见寡不敌众，落荒逃去。
5: 张谦兄弟，什么人如此大胆，光天化日竟敢公然行刺？
1: 是啊，什么人这么大胆？
3: 从他们使用的兵器与武功招式来看，不像是强盗。
1: 那是什么人？
5: 莫非这几个刺客是匈奴人？
3: 啊，我想一定是了。
5: 哼，鼠摸狗盗之辈。
3: 这事儿有点蹊跷，匈奴人员在千里之外，他们是怎么知道我国要出使西域的消息？
5: 是啊，莫非长安城里有匈奴细作？
1: 匈奴细作？不会吧？
3: 怎么不会？匈奴人觊觎我大汉江山已久，他们是不会让我们安心的。
1: 张大人，前面到哪儿了？
3: 看着应该是到千县了。李大人，你把我们所走过的路线绘制成图，记录下沿途的山川地脉、水草湖泊。哦，对，还有风土人情。
1: 这太麻烦了吧？走过就走过了，这样天天记录，不是给自己增加负担吗？
5: 张谦兄弟，莫非是要绘制迷地图？
3: 啊，不错。我们现在把沿途的路线记录得越详细越准确，就更越利于我大汉朝以后对匈奴用兵。
5: 啊，这个好。张谦兄弟，这个绘图的差事以后就让我来辅助李满大人完成吧，毕竟我对西域相对熟悉些。
1: 哎呦，甘父兄弟，你可真是我的及时雨呀。张大人，既然甘父兄弟对这个事情很有兴趣，那莫不如以后就由甘父兄弟负责算了。
3: 好，那就有劳甘父兄弟多多辛苦费心了。
5: 辛苦倒是不怕，只要能为两位大人们分忧，就是甘父的荣幸。
1: 来来来，这个地图就交给你了。
5: 让我先看看，我们现在所处地图何处？
1: 这里，就是这个小黑点。
5: 这就是千县。
1: 啊，对，
3: 过了千县就是六盘山，再过固原、海原，沿祖力河西行，过了黄河，从祁连山的扁都口进入河西走廊，之后我们就到西域了。
8: 碧空如洗，白云稀疏，在通往西域的河西走廊上，张骞带领着100多人 日夜。

0: 夜间城，行色匆匆。啊，夕阳如血，红霞满天。
1: 这河西走廊的气象，真是壮阔呀！此次西行，能欣赏到如此奇景异貌，也不枉这一场奔波了。
2: 李副使，让兄弟们做好准备，我们马上就要穿越大漠了。
3: 这么说，我们就要到匈奴地界了？正是。
2: 一说起匈奴，我这心里就突突直跳。哎呀，真是要命！
1: 李副使，匈奴人就那么可怕吗？
3: 是啊，他们凶狠残暴，遇上可就没命了。
1: 那依李副使看，我们该如何？
3: 不要勉强了自己啊！东归，返回长安去。
2: 住口！
3: 李副使莫再如此说。若是动摇了军心，我张骞绝不饶你。哎呦，张大人别那么绝情嘛。
2: 我只不过是随口一说而已，以后我不说就是了。李副使，你记着，我张骞宁可西行死，绝不东归生。
1: 好气概，我李满是亦是如此。
2: 这样最好。甘副兄弟，传令下去，让兄弟们买锅造饭吧，仔细检查马匹、货物，备足粮草雨水。待后半夜，准备穿越大漠。是。
3: 你们看，那是什么？那是狼！狼群！
2: 完了完了！今天我们要当上狼妇了！你们，副长大人和马匹，其余人随我去杀狼！杀！别过来！别过来！救命！救命！救命！李副使莫怕，我来救你！
3: 不会，不会死的，没药的要害。张大人，让他把马吃了吧，他们吃饱了就不会吃我们了。
2: 那怎么行？没有脚力，我们怎么去西域？
3: 那就回长安吧，保命要紧。
2: 胡说！使命未完，绝不退缩。
3: 那怎么办？怎么办？他们让老马们都活活吞了吧？
2: 张骞兄弟，狼越来越多了，只要硬拼硬杀下去，怕是不妥。
4: 是不能硬拼，快叫弟兄们都退回来！退回来，对，退回来，退回来去点火，狼怕火。
1: 好，
3: 兄弟们，快，都退回去，点起火把，用火驱狼。
4: 张骞就指挥着众人燃起了熊熊大火，群狼与他们对峙着，久久不肯离去。于是众人用火驱赶他们。 吃不到任何东西的群狼见无隙可乘后，渐渐地退去。此时，天已经快亮了，与狼搏斗了一夜的人们身心疲惫，大多数人倒在地上，很快就睡着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凿空使者》第一集，出品人杨斌，监制四小侠，艺术指导邵成博，执行导演张希蕊，剧中人物张谦由钟庄坤演播，甘父由陈明轩演播，李满由李翰林演播，旁白高小念，参与演播的还有周浩、李杰、李娇、周月、齐心，统筹张贵贵，录音周浩，后期合成蔡宇翔，编辑张扬。本节目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